0: 那啥就不来了，喜欢那可以。后来呀，那还过来那，也正好农干的那不给也给民工那还生意。
1: 对，生意。
0: 哎呀，哦，年底了那边，挖掘地方么？哦，你挖掘了我不认得啊，我啊哎，啊别那还想不？
1: 对，生意。
0: 哎，都讲大家哦，那个那么干的哦那。给他修那东西，伢，啊，现在伢不有另外一位啊，我不想要了，他不想得不两个人，我现在让他修，哎，不要伢先干。